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那是一种渴望的状态，或者说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当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生活是很有人情味的，他会看到你的坚持，你的勇敢，然后证明给你看，那些原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距离，一生都无法脱离的深渊，其实已经被你一步一步地走到过去里了。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也会喜欢。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0: 我最近啊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会被别人灌输的东西和标签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了。就好比红灯停，绿灯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顺利的在马路上通行，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并不是马路，在我们自己内心通行的只有我们自己呀。我们要认得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红灯跟绿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逃不出伤心，投入爱慕的浓度，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能是否被高估，那大概要看这个人是站在人生高处还是低谷吧。如果正好站在高处，大概会觉得爱情没有那么高，而如果不小心站到人生低谷，大概会希望爱情从上面伸出手来将自己拉上去。

你是汪星人还是喵星人？所谓宠物，意思是本来我一定会很不耐烦的关系，却格外的放水的忍受下来了。大概是产生了一种通常由宠物来提供的我是被需要的这种荣誉感吧。我说的

0: 京时间10: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享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即便是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也只能是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听歌。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宫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堪称完美？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没有好处，天一黑呢，赶紧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

您有没有保留短信的习惯呢、啊？在蔡康永的书里这样写，你那时发给我的短信我一直留着没有删，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证据，证明即使是你也有过那么爱我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0。

0: 5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琴。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应该没有人没被误解过吧？有没有发现，不管你为人如何，优秀与否，都会遇到一些被误解的时刻。而当你越是拼命地想要去解释和证明自己时，你就越会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甚至还有可能陷入越描越黑的处境。但你也别忘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很多误会当中，时间其实是最公平的，最终会给出最好的证明。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也有很多歌手因此而出道，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铮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通过快乐男声出道，而且2014年他还获得了一个幸运的机会，在舞台上演唱了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多少观众。
1: 习惯了用文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不必总是用表白确认，

0: 京时间12: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
4: 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3: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7: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3: 对
7: 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

0: 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嗯，
0: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1: 啊，两天就够
0: 啊，两天，
1: 嗯，
0: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1: 嗯
0: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1: 嗯，
0: 到了阿尔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 对。对，
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0: 哦，那
1: 也没有太远，对，
0: 嗯。
1: 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0: 那个，
1: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1: 嗯，
0: 景色如何？
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嗯，
1: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0: 嗯，
1: 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0: 嗯，
1: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0: 嗯，
1: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0: 就也得航拍了，
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嗯，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些，
0: 对，
1: 对，
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吗？
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0: 要不是夕阳，
1: 对，
0: 要么是朝阳，
1: 对，是比较好看的，
0: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嗯，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
1: 嗯，
0: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盐池
0: 啊，盐池，
1: 嗯，
0: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1: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0: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0: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1: 嗯，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0: 哦，
1: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0: 哦，还有接驳车，
1: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
0: 哦，
1: 啊，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0: 嗯，
1: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0: 哦，
1: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0: 哦，
1: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0: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1: 它是每一站都有，
0: 哦，都停，
1: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0: 嗯，
1: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0: 嗯，
1: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5-6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0: 嗯，
1: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
0: 嗯，
1: 也是需要时间的。
0: 你说那个驿站的，
1: 嗯，
0: 博物馆，
1: 嗯，
0: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1: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0: 就是体验吗？
1: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0: 哦，嗯，就分的还挺细，
1: 嗯，
0: 也有恐龙，
1: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0: 嗯，
1: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0: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1: 嗯，差不多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1: 对，
0: 大地艺术，
1: 对，
0: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1: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0: 嗯，
1: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啊，就有点隆起，
1: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0: 哦，
1: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0: 嗯哼哼，
1: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0: 嗯，
1: 你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

0: 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哦、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嗯，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他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得飞无人机、嗯、
0: 对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嗯、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嗯、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嗯、差不多这样子。
1: 对、嗯、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开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0: 嗯、
1: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下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

歌手李玖哲20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

Beyond 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之一，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组成。1983年，他们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且正式出道。几乎每首 Beyond 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他们出道时间并不长，但是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了那么多的经典，比如说《真的爱你》《海阔天空》等等。1993年，乐队主唱黄家驹因为参加节目从舞台上跌落而逝世。虽然 Beyond 没有了黄家驹，但在歌迷心中 ，Beyond 仍然是无可比拟的超级摇滚巨星。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我们常说思考，但思考说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即便独自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思考，你也总是会被一些杂念扰乱思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去读读书好了，因为当人沉浸在书本的世界，聚精会神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当眼球完全被文字吸引，可以试着突然跳出书本开始思考。如果感觉疲累呢，不妨再捧起书本，以这样往复的方式学会在阅读和思考之间切换。一旦习惯了这个模式，哪怕只是将书本放在膝盖上，也能提高你的思考效率。

很多人喜欢曹格是因为他的歌，比如当年有一首叫做《寂寞先生》，简直是让人肝肠寸断，所以他因此被称为黑色情歌教父，还有悲歌王等等。曹格说，过去我只会用音乐跟自己讲话，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寂寞先生。音乐不仅是精神食粮，也是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的媒介。他说，我爱音乐，那种爱就像是树根扎在土壤里，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奈不可得，但是融入音乐里就好像能够被救赎。生活不易，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这个画布上用音乐涂上最漂亮的颜色。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0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他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他备受关注。

在食物、运动量和与人的交往方面不偏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个很重要的能力。比如说你前几天吃多了，今天就控制一下吃简单的食物，那运动不足的话呢，就要去做做运动，太过注重工作的话就稍作休息，应酬太多就制造一点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放任欲望，只顾将眼前的事过分的摄入，那个状态是不行的。所以调整平衡，保持稳定且不停止的前行，是人生的铁律。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谈论不在场的人的时候，是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在人后散播传言或者是消极的话呢，当然自不必说了，那不太好。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境况或者是表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人后说。在人后谈论人确实很容易成为话题，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还是慎重些为好。当然在这其中，如果有的时候你对另一个人的赞美通过第三方传递出来，可能会收到一些好的反馈。但是无论如何，当一个人不在场的时候，不要把他作为话题，反而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惊蛰虫，万物让春风吹又生，闪电划破长空，忘了悲。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

蕾蕾之所以要穿衣服，不只是为了蔽体，某种意义上我也觉得服装是对他人敬意的表达。正因如此，清洁感比时髦感更重要，所以穿着不能仅仅自我满足地感到时髦就行。与其追逐各种流行，用心塑造清爽的感觉有的时候更重要，尤其是对男士。与人会谈，穿 T 恤等等过于随便的衣服呢，就有点失礼。即便对方比自己年轻，也要考虑穿得郑重一些去见面，所以根据场合来选择自己的服饰很重要。而大部分时候呢，清洁本身比时髦更重要。

我们常说断舍离，在断舍离的基础上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观念啊，说书啊、服装啊、家具、文具还有装饰品，如果你身边有什么东西增加了一件，那你就要想办法减去一件，要预想一下自己的承受量，不让这些物品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增加。你想，如果你的空间非常的有限，每个东西就是有固定收放空间的时候，那么你家一样是不是就需要在空间里面移除掉一样呢？每个人都有适合自身能够维持平衡的物品的总量，有时候东西会不明所以的增加，这个时候就更要保持减少些什么的习惯。

看似简单的事情才是最难的。比如对待没有变化的看似简单的事情，人需要更加的谨慎。有时候有些概念是容易蒙蔽双眼的，比如简单等于廉价，简单等于没有价值，而越是简单的越是深奥。原本错综复杂的东西，它就是诸多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而结晶最后其实就是简单之物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看似简单的事才是最难的。这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和你搜罗光影岁月当中那些经典的原声音乐大碟。今天我们来到电视剧荧屏，有很多精彩的电视剧 OST， 至今的音乐响起都让人难忘。首先来说这一部剧啊，那就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戴佩妮演唱《你要的爱》，它呈现的少女情怀、细腻的心理过程，跟剧情是高度契合，在现在听起来是让人非常的感慨的。这一部《流星花园》在当年红极一时，电视原声带创下了当时的销售奇迹，也让人看到了这样的市场的潜力。其实除了一系列的周边产品呢，《流星花园》还顺势的推出了一个走红的团体，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哈，那就是 F4。之后呢，拍一部偶像剧，发一张原声音乐大碟，顺带呢再捧红几个歌手或是演员，已经成为了市场惯用的一种行销的手法。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流星花园》的岁月。你要的爱，包括来自原声 OST 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可以让你无限循环。我们来听《你要的爱》。
1: 正在下着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啊，我会把青春岁月当中那一段闪着光的岁月呢，永久的保留在这个时间段。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一阵怀旧风潮，比如说有翻拍，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这个经典的电视剧的 OST 串烧被放在这个视频上，一下子就能够让你回到一段挺宝贵的青春的岁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继续来搜罗的是光影世界里的原声音乐录影带。今天我们来说电视剧 OST。

0: 在这人间。
1: 《四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杂项收藏趣味在于杂，主要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绣品、铜器、佛像、鎏金器物等等。另外啊，一些无法准确归类的物品。

0: 品，比如挂饰啊、手串啊、核桃等等，也应该归在杂项之内。跟其他古玩收藏领域相比啊，杂项相对偏冷，升值空间呢也没有书画啊、瓷器那么大，但是呢却是包含品种最多、范围最广、玩家最多的一类。其实啊，只要您把这收藏玩出门道，冷门也能变成热门。在天津啊，有这么一位老广告画的藏家，就将这一类的收藏玩出了水平。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民俗学者、广告文化研究和收藏专家尤国庆。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尤国庆的老广告收藏情怀。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讲述了尤国庆的艰辛收藏路，咱们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尤国庆曾任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中国广告历史文化展学术顾问，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评价为天津年轻一代才俊。尤国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藏老广告，坚持至今，不仅收藏规模大，而且还加以整理和研究。通过对老广告的研究，他著书成文，在民俗文化领域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著有《老广告》《再见老广告》《建藏老商标》《与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等著作，并通过在多家报纸开设围绕老广告研究的民俗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和收藏者的喜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广告的历史同样年深日久。目前现存的实物广告就包括北宋山东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雕刻铜印版、古代铜镜物乐功明等。在尤国庆所著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一书中，开篇就介绍了这些较为古老的实物广告。现存最早的广告宣传单大概只能上溯到清代，恰恰尤国庆就收藏着这样一份清代道光年间的老广告。提到广告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广告传单或者海报的形式应该是由道光末年的洋人带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开放口岸通商，外国人大量涌入，从而带来了大量的洋广告，一时间西风吹进。后来外国人结合了中国文化特色，设计出中国最早的老广告单页。尤国庆认为，美英等较大的商业公司的宣传品的确是中国近代广告最重要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国内商人同样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意识。佐证支撑这一观点的，正是他花了1年多时间，往来书信近万字，苦苦磨来的这幅道光年间传统药材广告。如此珍品已不多见，如此精力更是难以复制。尤国庆是最早一批关注老广告的收藏者，当时老广告的收藏市场尚未形成，他经常能在古玩市场遇到差点被卖家弃之不用的小纸团。他的工资不高，所幸这些花花绿绿的固纸售价也有限，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收藏规模。收藏是一项从数量到质量的爱好，大多数藏家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藏品积累后，都会开始向提升藏品质量的方向努力，因为走到数量的最大化这一步还只能算是收集。只有经过严谨的学习和研究，了解藏品的品质优劣区别，才能算是真正走进了收藏界的大门。对于尤国庆而言，收藏老广告本来就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服务的。如果只是重复收藏同一历史年代、同一题材内容、同一制式款型的老广告，那么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如今的收藏者可以出入古玩市场、古玩商店，

0: 甚至通过网络搜索信息。然而在古代行业和网络并不发达的时代，尤国庆为了提升收藏质量，只能选择两种途径。一种是和其他藏友交流沟通，寻找人有我无的藏品；一种是关注报刊杂志，甚至通过在杂志上投放广告的形式，面向全国藏友征集老广告。正是他锁定的这两种收藏途径，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回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尤国庆在一份收藏界的民间刊物上看到对一位藏友所藏故纸的介绍，介绍很短，只提到了宣纸、木板印刷、东阿阿胶等几个关键词，而且名刊上没有照片，无法直接看到藏品上的图案字迹。收藏老广告多年的尤国庆敏锐地从这几个零散的词汇中看出，这应该是一份年代比自己现有收藏藏品都要久远的老广告。考虑到阿胶是传统中药材，这份广告也极有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老广告单，那么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为了将这款老广告的庐山真面目挖掘出来，他给这位陌生的外地藏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也希望能够多获知一些关于这份广告单的信息。平信往返一次，可能是近半个月的时间。如今的藏家可能早已没有耐心等待，甚至根本不会专门回信。那么仅凭信件来往就能争取到一件珍贵的藏品吗？这个过程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凭借共同的话题和相似的观点，尤国庆和这位藏家做起了笔友，对方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这幅广告单的信息。然而尤国庆仍然感觉资料不足，围绕印刷方式、字体字形、图案样式提供了很多细致的问题。这位外地藏家倒也爽快，将藏品复印了一张

免费邮寄给尤国庆。大凡印刷品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复制图样，有着复印的图样，一些专门仿制古旧商品的不法商人就会批量制作，扰乱市场。如今如果哪位收藏大师手中有一份珍贵的印刷品收藏，其他藏友

0: 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研究挖掘更加丰富的，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理念。当时东阿阿胶不仅有作为贡品专供皇家制药享用的上品，也有很多流通全国的普品。售卖东阿阿胶的药行或商铺以官印表明身份，防范市面上出现假冒伪劣的阿胶商品。而这张广告单经查应该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仿单，也是迄今为止尤国庆收藏的年代最久的广告。仿单的作用类似于今天说明书和宣传单，也就是说当年的东阿阿胶已经通过发放仿单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了。从收集到收藏，进而到研究发现著书立说，尤国庆走过的是一条将收藏的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他认为商标与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他进入历史之后便成为一种见证，一种独特的文化。收藏研究品味老广告，你会发现老广告老商标所敞开的大千世界是别有洞天的，它深蕴的人文内涵与收藏价值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哪怕是一小幅画纸，要解读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非易事。老商标藏品需要以不断被你发现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如若不然，再漂亮的画面也会黯淡失色。关键是大到一切事物，小到一纸藏品的价值所在，往往在你的鉴赏与研究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乐陶陶。老广告的文化特征多元而丰富，哪怕是一小枚商标或烟画，要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的确不容易。尤国庆的收藏之路和别人不同，寻找新品只是他拓展眼界的做法之一，更令他痴迷的是在每一张老广告后发掘背后的故事。老广告中浸染着20世纪初浓浓的生活气息，尤国庆不仅顺着那些飘渺无踪的气息聆听到了那些岁月里人们的生活乐章，还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谱写出来。从那泛黄的纸页中，他检索出了淹没在历史洪流的小小细节，穿起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浪漫故事与美丽梦想。在他的笔下，上个世纪初，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甚至令人观而动心、望而可盼。那些曾经被视为艳俗的广告大美人，经过他二次解读，终于还原了美目盼兮风韵浓、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情调。他甚至犀利地指出了美女与广告不可分割的关系，诱惑，这就是广告的目的。当年的广告不会大肆宣扬，更不会让受众产生不厌其烦之感。尤国庆发现，虽然老广告总是用光艳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但顾客大多只在边角处才可找到关于商品的话语。前辈商人和广告设计家追求的是润物无声的效果，与时下广告的信誓旦旦一目了然，大相径庭。老广告里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强音，比如提倡国货、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反对迷信、反对外来侵略，那些时代脉搏都一一刻画在了广告故纸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尤国庆收藏老广告，继而在老广告当中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很是让人钦佩。不过呀，他的这些发现却被藏友们说成啊，叫做作茧自缚，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

0: 京时间16: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1双。这款鞋鞋型经典， 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惩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如果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我没时间陪你，我没时间带你去哪里哪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的话，证明什么？其实我认为证明他没有特别的爱你，有一点残忍，但毫不夸张。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过热恋，应该懂那种即便再忙，你都会时刻想让对方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就连去泡个茶上个洗手间都想告诉他你的行踪。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抛开工作是真的非常忙，其他的时间仍然没有愿意陪你的话，那这一段感情你可能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毕竟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真的是会时时刻刻的想着你，你也一定会感受到。

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孤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可能也许真的是需要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义。曾经我们无忧无虑过，曾经开怀大笑，曾经敢于疯狂，愿意大声说出爱。现在的你可能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不善言辞，甚至内心的小九九不愿意说给他人听。当你孤单你会做什么？看了一个市场调查，他说绝大多数人觉得心里面空虚和孤单的时候会选择看一看网络视频，刷抖音，然后对着一群陌生人傻笑。这就是成年人的孤独吗？或许这是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吧。对于三点一线的上班族来说，其实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开怀一笑的事情倒也不错，孤独只是一个代名词罢了，所以也不必太在意了。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知道你有没有说过类似对数字反应迟钝啊，不擅长理财，不擅长计算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因为不擅长而拿这些话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然而与人共享信息的时候，数据化是个非常必要的手段。尽管有很多事无法与数字衡量，但也会有很多事因为用上了数字而变得一目了然。无论多么不擅长，都请不要排斥数字。有的时候，它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方式。

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1: 轻盈的风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 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会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了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苏打绿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 2001年 成立于校园， 2003年 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 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0: 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8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中的霹雳虎出道。91年，小虎队解散。92年，吴奇隆个人发行了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对于很多70、80后的粉丝来说，吴奇隆依然是小虎队中那个阳光帅气、最会跳舞的霹雳虎，也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而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了解吴奇隆更多的是他演过的角色，比如《步步惊心》中温柔沉稳的四爷。吴奇隆也在多变的角色里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

莫文蔚是香港乐坛特殊的存在，每当人们提到他，首先想到的是诸如《盛夏的果实》《阴天》《忽然之间》《广岛之恋》等等经典的国语歌曲。他很会唱歌，他总是能把歌当中的情绪拿捏得非常准确，他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却长期被低估。所以莫文蔚的歌即使被很多唱功了得的人翻唱，他的版本依然是听众的最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周传雄，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是琼瑶电视剧《梅花烙》的片尾曲，由陈志远作曲编曲，是一段深情款款的对唱。女生张荣芳，也就是张小慧，当时是钟镇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一字一句唱着简单的两段歌词，但每个字都饱含深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极为动人，联想到两位歌手的人生经历，更多感慨。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又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每次

天山西段高山盆地中的赛里木湖，在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大西洋湿暖的气流拂过了这片蓝得纯粹的湖水，所以它又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背靠雪山，湖边是辽阔无边的草原，湖泊、湿地、草原、森林、雪山，多层次的景致一直融合在一起，一同展现出平和渺远的意境。

成立于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张学友的曲风多变，从有色情歌到复古爵士，再到音乐剧，不同角度展示了他全能的音乐功力。用现在流行词来形容，就是可盐可甜。超强的角色塑造能力，让他在歌曲情绪的演绎上也是如虎添翼。

可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恃宠而骄，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梁文音的嗓音清亮甜美，唱功扎实，一度被形容为是张清芳的接班人。他很多作品都被广为传唱，特别是在2013年的时候。不过呢，星运真的是平平，发行过数张专辑依然是没有大红大紫。比较尴尬的是，这么多年了，梁文音也很难摆脱歌红人不红的局面，有一点知名度，但又没有达到反响极高程度，说起来也是有些可惜呀。

0: 京时间2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

0: 60-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吃不养颜又懒的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1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 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赶紧去。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看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遇见你爱意汹涌，看世间万物都浪漫心动，抄下来送给你爱的人吧。命中的这片灰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在 Beyond 的音乐当中，那种朝气充满力量的感觉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都有着高度敏感。他们作品的深刻意义是香港乐坛少有的，比如最著名的《光辉岁月》是来呼吁消除种族隔阂的，《Amani》指责战火的残酷，也是憧憬和平的前景。那首《海阔天空》直抒热爱自由的胸怀。他们将摇滚当中的乐与怒精神提升到了和平与爱的高度。

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

20多年前，卓依婷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童年女神。1981年出生的她，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优越的表演天赋，经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自唱。5岁那一年，父亲的好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他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当歌手，于是也鼓励她学唱歌、登台表演。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每个人每天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Can't feel me.

0: 三叶草，六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他身上的文艺气质。虽然说是歌手，却是创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

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能发现对方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一定愿意跟你沟通，无论他们的等级或地位如何。问题越困难，解决方案越少，而你的建议就越有价值。

0: 如果你不放慢脚步认真思考的话，往往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或得到更差的结果。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在斯科特·帕克的《少有人走的路》当中这样说，推迟满足感就是不贪图暂时的安逸，咸苦后甜，重新设置人生快乐与痛苦的次序。所以不管你暂时经历的是幸福或是痛苦，都还有未来在等着你。

零点乐队的音乐当中是充满了向上的力量以及对信念的坚持的。从一支活跃于京城的一流伴奏队，到后来最具鲜明特点跟明确地位的流行摇滚乐队，他们将各种风格类型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继而创作出了完全属于自己风格的流行摇滚。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当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无法掌控。尽量的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便有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冷漠地离开，平静地遗忘。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歌里唱了很多，但其实不是在最好的时光有你们，而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拥有着最好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听歌。

经有媒体问到李宇春，面对质疑和非议，他是否会想逃避超女这个头衔？直率的李宇春说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比起逃避，勇敢地笑着面对要更加真实。出道15年，李宇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从青涩走向成熟，始终不变的是他脸上那一抹真实自在的笑和眉宇间的坚定自信。

如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五点整。

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待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专辑《星梦情真》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三张个人粤语大碟，于1997年7月13号推出，当中一共有10首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陈慧琳在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在各大乐坛的颁奖典礼荣获多个大奖。更重要的是，陈慧琳呢，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就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个个人演唱会。而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在全亚洲范围达到100万张。

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坚定信念和坚持选择比什么都重要。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节目继续。

步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不开。
1: 王菲呢是热衷原创的，但是呢她也出过翻唱大碟，比如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一张向她的偶像邓丽君致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当中有一首《但愿人长久》，当年对于邓丽君来讲是比较冷门的作品，可是呢一经王菲的演唱啊才得以流行。王菲的翻唱不仅能够捕捉到歌词里的所有神韵，同时呢还融入她个人的风格，从而能够在根本上颠覆原唱固有的特色。关键是这样的颠覆并不会让乐迷觉得突兀而不适，反倒是塑造了另外的经典。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的人。

不喜欢，那么也就不要去选择，喜欢了请继续坚持。在一起是缘分，不要轻易的让喜欢你的人哭泣伤心，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美好的回忆应该留下快乐跟欢笑。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少年时的狂热浪漫一过，我们大约都有着一种觉悟，知道自己不过是凡人，英雄的慷慨悲歌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如果我们有沧桑，我们的沧桑也只是生活中琐碎的一点点心酸吧，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悲怆或者是剧痛。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志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来说一个故事。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呢很奇怪，说为什么不走了呢？停下来的那个人笑了笑，他说，走得太快，我的灵魂落在后面了，我要等等他。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了，然而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是为何出发的呢？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抽象。

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 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 1059主播甄选 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 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 与CAIQ双重溯源，品质靠谱， 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 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 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 耐克 Vomero18跑鞋， 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 每人限购1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 3到5天发货，
1: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 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 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 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 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

郑秀文在2002年推出《大碟舍得》，在台湾的销量非常好，突破16万张，而且拿下了连续3周的冠军。同年10月，他又推出新曲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和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和梅艳芳合唱歌曲《单身女人》。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